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6: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8: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9: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0: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观。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调。
5: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6: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

爱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什么时候我也变得堕落，重生的盼望输给欲望的黑洞，我犯的罪孽我都不想赦免，你却为了我的罪留下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6: 当一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很喜欢树上春树的一段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希望你可以热烈而又温柔的生活，做你觉得要紧的事，走你认为善良的路，过你想要的生活。没有结果的事就不要再执着那么久了，人生那么长，那一程一墙的得失和想去的远方相比，实在不算什么。摆弄好手里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里的诗和远方。葡萄树上开不出百合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自己，不妨大胆一些，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了，去相信，去爱，去恨，去闯，去浪费，去后悔。你一定要相信，没有到达不了的明天。

作为创作歌手，维里安在华语乐坛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维里安的词曲功力了得，在毕业之后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音乐创作。出道16年，维里安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力求每一次都能给歌迷带来新的惊喜。作为一位出道超过10年荣获金曲奖的资深歌手，维里安也愿意放下所有的光环，登上好声音的舞台，和众多新人同台竞技。维里安对于出名或者是红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执着，许多人翻唱他的歌曲红了，他也从来都没有去蹭这些歌曲的热度。在这个流量时代，他像是一股清流，待人温和，待歌用心，不争不抢，做的最多的便是专心的创作。下一首歌同样是出自维里安之手。

虑，生气了很快就消气，受伤了很快就痊愈。但其实心软的人并不傻，他们心里比谁都拎得清，不去计较是因为心里在乎，不想和心爱的人争辩输赢、对错和得失。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度地去包容你的缺点，那些愿意包容你的人一定很爱你。心软的人知道一生漫长，时有暴雨，而他们愿意穿过无尽的暴雨去拥抱你。在他们的眼里，生活不需要太复杂，也不需要太多无谓的争吵，只要四季平凡，身边有你就好。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心软的人，请你一定要牵紧他的手，因为这样的人一生难遇。

2017年，一张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专辑杀出重围，入围了金曲奖六项大奖。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歌，至今仍然是众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水星记》。唱这首歌的人叫做郭顶，在入围之后，郭顶也成为了红人，但他拒绝了所有的视频采访，他说只想聊音乐。在此之前，他七年都没有发过专辑，上一首流传在大众耳朵里的还是《我们俩》那首歌。写这张专辑，郭顶有赌气的成分在，他想知道在这样一个市场之下，他还有没有可能做一张完全音乐的专辑，而事实证明他做到了。有人曾说他歌红人不红，但他听到了也挺开心的，因为郭顶压根就没有想让大众记住他的脸和郭顶这个名字，因为对他来说，有音乐在就万事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就如同一场既漫长又短暂的旅行，我们在旅途中不断遇见，不断告别，每一次的选择和决策都如同在人生的画卷上添上一笔。而如果可以，这首歌它让我们在回望与前瞻之间找到了一个静谧的角落，去审视那些已经走过的路，去思考那些还未踏足的远方。人生虽然有无数的可能和假设，但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把握现在。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渴望，如果可以，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唯有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才能让生命之树更加繁荣艳茂。

最近看了辛晓琪的一个采访，她分享自己的出生、成长、爱情观和音乐观。那个曾经在现实中都飞蛾扑火的人，如今已经可以平静放松地回忆一切。相信很多人知道辛晓琪都是从这首《领悟》开始的吧。最初写完这首歌的李宗盛曾对辛晓琪说抱歉，这首歌可能不会红。对于当时大红的歌而言，《领悟》的起伏很大，副歌听起来也不太顺，而辛晓琪只是说我尽力唱就好。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辛晓琪事业巅峰的起点，专辑第一天就卖出了20000张，最终创下了50万的销量记录。李宗盛后来说，没有人能把《领悟》唱得比辛晓琪更好。从《领悟》到《味道》，他总是能把所有的歌打上自己的印记，或是痛彻心扉，或是

2014年，一个身怀六甲的女歌手站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舞台上，一首《随心所欲》让台下的邓紫棋、周笔畅惊掉了下巴。她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孕妇。张宇说，在华语乐坛当中，只要有摇滚情节的，大家都有听过她的歌。她就是第一女摇滚歌手罗琦。怀孕六个月还在舞台上唱跳，接受高强度的竞技，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天方夜谭，但这件事发生在罗琦身上就不奇怪了。如今年近50岁的她，唱歌、留学、享受生活，很多人提到她都会说上可惜两个字，但她自己很清楚，那些灼热的火焰让她燃烧出的光芒也让她伤害了自己，但最后她还是有勇气站在这里。

不是人人都会说粤语，但人人都会唱《海阔天空》。1993年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他们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一场不插电演唱会。唱完最后一首《海阔天空》后，黄家驹说：“1994年见。”这个诺言最终没有兑现，这是黄家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6月的最后一天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痛。世间纵有千万曲，人间再无黄家驹。30多年前，黄家驹唱着这首歌还是一个热血青年，而如今有一群人唱这首歌来纪念曾经的热血青年。都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黄家驹也用自己的才华在乐坛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不论再过多少年，依旧会有人记得他，怀念他。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宁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的那些传统的颜色。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颜色大家喜欢吗？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我们古人喜爱的那些颜色，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好听的名字，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中华之美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颜色之美。今天跟大家说到了木山子、浮色、朱颜陀、罗子带，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西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的西子色呢，我们可想而知啊，是像西湖水一样的绿色。这抹天赋的清新用来修饰过酒色，也用来修饰过服装的颜色。大家喜欢蓝色吗？那这样的西紫色你喜欢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颜色叫做玄天，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觉得特别的霸气了。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玄是在一天的开始，太阳将要从地平线出来的时候，天空中出现的黑中透红的颜色。很多人都知道玄色指的是黑色，其实呢，黑色它还不是一般的黑，是红中透着黑，黑中透着红，也就是一天当中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这一刻呢，非常的短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能够捕捉到它的，看到那种喷薄欲出的红了，就是古人记录的那一刹那的玄了。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颜色呢，就可以叫它玄天。再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颜色呢，跟刚刚的截然相反。刚刚说到的是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而这个颜色呢，是在一天的结束，太阳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是天空中折射出的红黄交织的余光。但有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短暂，可能晚了一分钟，天就彻底暗下来了。这个颜色就叫做熏黄。玄和熏呢，组成了我们中国古代非常浓。

重的颜色，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祭祀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上旋下熏，也就是上衣是黑中透着红，而下装呢是黄色和透着红色，用以此来表达我们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刚刚说到了一种蓝色叫做西子，这种颜色呢跟西子有点类似，叫做天水碧，此乃绝色也。在南唐李后主的宫廷当中还引出了一个颇有美感的意外。据说有一回宫女在给衣裳染色的时候，结果晚上忘记收衣服了，被露水打湿了，但是第二天呢却惊喜地发现被露水染出来的衣服变换出在蓝绿之间的颜色，于是呢自是宫中净收露水，染碧以衣之，天水碧呢也是由此得名。天水碧可想而知啊，也是听着名字就知道是一种水天相接的碧蓝色，也是非常的清新淡雅，非常的美丽。说完了天水碧，我们再说到海天霞，这两个颜色真的特别适合组在一起。海天霞来自明代，据说是当时的织染局染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就叫做海天霞色上青罗，像是海上的霞光染到了罗衣上，想来呢就觉得特别的动人。要知道绫罗绸缎当中的罗是非常轻薄的，就像烟霞一样，当时要穿着这样颜色的罗衣呢还是有讲究的，外面一定要罩上天青色和竹绿色的罗衫，色色碧波衬海峡，透着从诗意里打捞出来的贵气，有别于大红大绿，也是非常雅致。而刚刚说到了要穿上海天霞的罗衣呢，一定要配上天青色，天青色也被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带出了空蒙之色的意境之美。天青色指的是大雨过后云彩裂开的缝隙里露出的美丽色彩，有点类似于嫩青色，但不是耀眼的青碧和蓝。有人说啊，天青色是宋词和宋人的底色，清澈通透，似玉非玉，一抹雨过天青，那种不经意的自然美也是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你喜欢天青色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周杰伦的青花瓷，来听一听歌中所唱的天青色又是什么样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的这首《青花瓷》当中所提到的天青色，大家喜欢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颜色。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天青色，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非常的浪漫，非常的唯美，但是仅是如此吗？其实啊，还有很多很诙谐的形容，就比如说古人在表达低饱和度的时候，大家现在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说莫兰迪色，是不是？但是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就很有意思了，有种颜色叫做怯蓝。哎，怯蓝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怯字啊，是偷窃的窃，也就是说呢，这个蓝色好像是偷来的一点点蓝，都不够用的，仿佛颜色也有了自己的身世，显得特别俏皮。而像怯蓝这样有趣的形容呢，其实在很多颜色上都有体现，比如叫做俯啃红。这个俯啃红的意思呢，就是不肯红，这种似红微红的感觉。还有盗犁，这个盗呢是偷盗的盗，犁呢是指的是马驹的那个犁，而犁其实指的也是黑色的马，也在古人呢被称为黑色，所以呢这个盗犁指的就是浅黑色。在古代呢，以窃盗用来借浅色。还有一种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可爱，叫做无心绿，色彩一整个呢就活泼了起来，好像有了脾气，有了性格一样。这些俏皮的颜色大家见过吗？喜欢吗？之后再见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颜色的时候，或者别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色号来描述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颜色呢，特别的儒雅，它的名字叫做三公子。为什么是三公子呢？难道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吗？其实不是，三公子指的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啊，三品以上的官员大多穿紫色的衣服。这个地方的三公子呢，就代指的是三公高官服色当中的紫，只念名字，这种儒雅正统的感觉就出来了。

接下来要说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很奇妙，特别容易让大家误会。我们也常常听到，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叫东方既白，这是一种天白蒙蒙透着一点点的蓝色，而下面这个颜色呢叫做月白，但是月白却不是白色。月白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呢？就是月亮照在白雪上泛出的清雅颜色。在染布的时候呢，把白布在蓝靛的水里轻轻地过一下，留下的那个颜色呢，就是月白色了。且看此色造物，颇有遗落人间之美感。而在古代呢，在元宵节的时候也特别流行，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女孩子穿着月白色的服装，在月光下拿着灯笼，也是特别的美。相信这个灯光映照在月白色的服装和人脸上，还有天空当中的月亮上，一定是特别漂亮的。所以以后呢，元宵节不仅可以穿喜庆的红色，还可以考虑穿着这种月白色哦。月白色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色。但是呢，因为古代它没有特别固定的颜色标准，所以这个月白色它蓝色的深浅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这种淡蓝色又有一种白色的感觉，就像月光照在身上一样，你想到的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月白色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颜色，也给大家说一说最后要分享的一个颜色。其实呢我们中国的颜色很多，一期节目肯定是说不完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有限的时间里分享一些比较经典的颜色。接下来这个颜色呢叫做沧浪。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讲过水色沧浪，《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了沧浪青色也，载竹曰沧浪。在古代呢，有人说它是水色，有人说是青竹的颜色。在天曰沧浪，在水曰沧浪。这两个浪呢，一个是都是浪花的浪，但是呢在天上叫做沧，是仓库的沧，在水里呢是三点水的沧。沧浪是指的是春天初生竹子的颜色，也用来多指大江大河的颜色。这种白中透绿，绿中透蓝，这样的沧浪色呢也是非常具有美感的。而这么多的美丽的中国颜色呢，其实大多数都还是跟自然风光有关系的，我们只有步入自然才能够去欣赏到它。所以呢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才能够真正领悟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今天的爱上国风五豪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安全感。安全感这个词呢，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常常提到，而每个人获得安全感的方式也是大不相同。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来获得专属于自己的安全感呢？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安全感倍增呢。我觉得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也是觉得很少会再为我们的安全而担心，但是呢，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焦虑其实还是会存在。大家呢，也有自己会缺乏安全感的地方，也许是生活

活，也许是工作，甚至是感情。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安全感的话题。在这样一个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安全感，去缓解焦虑呢？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比如说有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因此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情况呢，就是常常有人啊觉得这个手机出门前电量不充到100%，就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结果呢，平时玩手机的时候，手机电量就剩几%了，即将关机了，还是懒得去充电。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一个感受。也由此可见啊，现在大家的安全感好像获得的既容易，但是呢，这个不安全感获得的也很容易，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又或者说是家里面囤的一些货，他感觉排得不够满，排得不够整齐，囤得不够多，也会缺乏安全感。就比如说你喜欢喝某一款饮料，打开冰箱看见里面数量不多了，结果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同时还有一些呢，大家每个月到了一定的时间啊，都会反复翻看自己的短信，就期待听到叮的那一声，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工资有没有准时到账。其实呢，我觉得每年每个月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了，大家都会开始没有听到手机短信的声音，所有人都会开始一起焦虑，大家会交流说，哎，今天怎么回事，都3点了4点了，怎么还没有发工资呢？其实这也是大家获得安全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现在每个人获得焦虑的这个方式也都很不相同，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安全感。从古至今，我们大家都会因为安全感的问题而困扰，其实古人也是这样。像古人眼中的安全呢，跟我们现在也还是挺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先来通过几个成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会因为哪些事情而缺乏安全感呢？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讲述的是古人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它的名字叫做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呢出自左传，讲的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容易理解。居呢就是说处于这个危险的或者是这个有危难的情况啊，大家就要去思考它，去有备无患。虽然说呢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但是也要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性，指的就是提醒大家随时去应付意外事件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古人对于国家治安的一个期待，叫做长治久安。这个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其中讲到的就是建久安之事，成长治之业。注解呢，就是说形容国家长期安定巩固，也是期待着国家当时的犯罪率能够降低，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啊，也是古人所期待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古人对于安全的焦虑跟我们现代人的焦虑还真是大不相同呢。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它出自的是《诗经》。这个呢，清代的朱用纯也在《治家格言》当中说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趁着天没下雨，要把门窗绑牢，比喻呢事先做好准备。也是可以说啊，在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就修补好房屋的门窗。绸缪呢就是修补的意思。我觉得古人对于安全的这个关注，还有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其实也还是挺先进的，一定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对于古人来说，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些灾祸呢，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可想而知啊，在古代大家呢也是对于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视。还有一个呢叫做防患于未然，出自周易。防患于未然呢也很容易理解啊，其实跟刚刚说到的几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指的就是在尚未形成的时候防止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在它之前呢做好准备。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成语，看到这些古人的这些思想啊，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用的。其实呢，我们生活中的有很多焦虑也都是可以去借鉴这样的思想来去解决。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焦虑，像是手机电量的这么小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带好充电宝，或者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出门的时候也许会有共享充电宝啊等等各种各样的

量给我们提供方便，所以呢，大多数的时候焦虑也许是来源于自身，如果是来源于外界呢，我们就做好努力去防备它，防患于未然，做好准备之后呢，相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古人也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很多成语呢也是古人对于安全的一个态度，大多数呢都是提前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呢

0: 还有很多，像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出自于《礼记》当中的，意思是呢，不论做什么事，一定要事先有准备，就能够得到成功，不然呢，就会失败了。还有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出自《论语》。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表示我们看事啊，做事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周密的考虑。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原因呢，可能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反而呢，不能够让我们看得太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思考。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遇到事情，遇到焦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慌，不要着急，而是放平心态，往远处再看一看，会发现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事儿。如果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也能够让它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那么着急，不那么焦虑，把事情把它相对最小化的去处理掉。而说到安全，常常说到的一句呢，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也是常常用来警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关键的细节而放松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把握。这个是出自先秦韩非的《韩非子》：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焉焚。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可以使千里长堤溃决，比喻的是呢，小事不慎将酿成大祸。这个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面对很多大型的安全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刚刚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放松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远大的目光，但是同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事呢，它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大家呢，平时在遇到焦虑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它对我们的影响大吗？所以呢，我觉得焦虑的来源有很多，但是如何去分析焦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着非常重要的中国智慧。而其中我国中国古代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安全观念、安全文化和关于安全的很多真知灼见。这些关于安全的重视也深深地烙印在了大家的头脑当中，流淌在了人们的血液里，至今呢还是熠熠生辉。我相信找到一个小朋友问到他这些成语，他们一定都说得出它的含义，也在生活当中去深刻地去践行着。这些对于安全的重视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更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国家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保存和积淀下来的很多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也都是重要的载体和见证。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有哪些安全问题，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爱上国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安全感。对于古人来说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更重要的是吃得饱，而我们现代人呢是要吃得好，但是大家同样都会因为吃的问题而焦虑。像我就每天都会焦虑，我下班之后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吃什么？明天早上又吃什么？常常会为了吃什么而觉得困扰，因为总觉得外卖点的全点遍了，食堂呢好像又吃腻了。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对于食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焦虑呢？食品作为我们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也关系到了千家万户。在古代呢，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古至今呢，食品的安全也都是民生工作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古代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也是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早在《礼记》当中啊，就有记载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周于世的记载。无独有偶，汉朝的政府也有着规定，猪食脯肉，毒杀伤病人者，急需熟翻其余。所以呢，

知道的就是有问题的肉类要及时销毁，否则售卖者连同管理者的食品安全官员都要受罚。而到了大唐的时候呢，大唐盛世，酒楼林立，商业兴隆，令人沉醉的繁华璀璨当中就有着大唐人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在《唐律疏议》当中就有记载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按照唐朝的法律规定呢，如果食品已经变质了，经营者就必须立刻将其销毁，否则会受到杖打90的处罚。而唐朝的食物保鲜也远不如现在，而且食物的种类呢也不如现在这般丰富，因此也会有经营者存在侥幸的心理，继续去出售变质的食物。针对这一现象呢，唐律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因售卖变质的食品导致他人生病的会流放1年，导致他人死亡的会被判处绞刑。可想而知啊，古代的医疗水平是比较落后的，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把控不严，很容易就引发疫情。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古人十分重视食品的品质和卫生。除了对于售卖劣质的食品，经营者严加惩处外，唐朝还将食物中毒细分成故意和无意两种，分别也制定了对应的条律进行管理。这些细节呢，也能体现出唐朝当时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说到了唐朝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视，我们国家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是食品安全，对各项的安全问题也都是非常重视。

0: 无人黄昏后，听见寒冷声，就为谁下手？月下唯有我的身影。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三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5: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6: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7: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上文，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上一集呢，我们竟讲到啊，这个张巡啊，守这雍丘城。安史之乱，这些叛兵们是势如破竹的往前杀。他不是说在一起往前杀，他兵分几路。怎么叫安史之乱呢？主要是指安禄山，还有他手下一个叫史思明。要说这史思明啊，跟安禄山两个人是同乡，说这小子会打仗吗？会。哎，常败将军，就是敢玩命。他打仗啊，是败的多，赢的少。但是他跟安禄山两个人呢是铁子，此番是一起造反，他兵分多少路。那么攻打雍丘城的是令狐潮，他属于史思明这一路，他是前部正印先锋帅。那么史思明呢指挥多少路军一起往前攻，可是到了雍城这儿久攻不下。现在啊，外边令狐潮犯了难了，

城里头啊比城外还难。守将张勋这火腾就上来了，为什么呢？手下人报了：大人呐，现在我们的弓箭没了，这个守城得用灰瓶火炮、滚木雷石，主要的是弓箭啊，敌人往上一冲，啪往下射箭，这玩意儿杀伤力才大。弓箭又没了啊！张勋可吓一跳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好玩的，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能闹着玩的啊。他这个说现打造赶趟嘛，这敌人一攻城的时候放哗成暴雨啊，那几千支箭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这就是射没了，就这么大一个用量。哎呦，张勋这汗可就下来了，赶紧呢、到后兵刃库啊进行查看。他这儿查看这个弓箭的时候，这个箭的时候啊，单说这令狐潮，这时候令狐潮接到几封快件，谁呢？史思明来的，在这个信上把这个令狐潮啊好顿骂，说你这么个窝囊废、亚马敦台造粪的机器啊，小小的雍丘城你还打不了吗？不行，本帅亲自督战。他说来他就来了。哎呦，到的这个城下，史思明抬头一看，嚯，这城很高啊，这护城河很宽，哎呀，真有点难处啊。好，有难处不怕，咱们想想办法。史思明站这儿，这小子身量不高，史思明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他长得瘦，他不像安禄山。他俩老乡这一对儿特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安禄山就是个胖子，横宽，圆咕伦敦、亚咕伦敦、拽咕伦敦，哎呦，横粗啊！你看史思明呢，像根牙签儿似的，皮儿包着骨头，骨头支着皮儿。要没那皮儿啊，这骨头可就散了架子；要没那骨头，那皮儿啊能粘到一起，就这样。这小子瘦的。两个人就靠偷盗起家，哎，偷东西，偷牛啊，偷羊啊。那时候俩人偷的时候被抓住了，这一抓住审问他，这个官啊是一个镇守使，哎呦，一看你们俩小子是惯犯的，另外安禄山能说呀，哎，怎么大人，哎，我们这是没办法，生活所逼，我们能为您报效。好，你们还有什么干什么？我们干的事儿太多了，偏巧那时候对付匈奴，这匈奴啊，还有突厥，都能杀惯战，正好需要这个战场上玩命的，那你俩去玩命去吧。哎，这一玩，俩人把真功夫拿出来了，不怎么的。另外这史思明会六番语言，精通这些胡语，连打带拍的跟这些胡人还拉好了关系，他本身他就是胡人，这个安禄山。那结果立了七功了，渐渐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啊俩人就在军队当上官了，这官越当越大，也就当到中级这个官员的时候，就当个团长的时候吧，史思明遇到个事儿，那时候在幽州，他有一天吃完饭了，在这馆子里头出来，刚一转身，来了一顶轿，四儿抬一轿，这个轿帘开着，里边露出个脑袋来，半拉脸儿啊，往街上看，就看到了由这个饭馆里头出来的史思明，这是个女子。哎呦，这个女子这个心呢、就一震，哎呀，就感觉到机灵一下，

随后他就告诉这个抬轿的，停一下，这个人是谁？这城里的人很多呀，你要不知道这是谁呀？然后这个女的就告诉跟着他，14名吃完饭溜达进军营，冲这个军营把门的士兵一点头，然后就进去了。这个轿到了门口了，这个抬轿的跑到跟前打听，说军爷想问您个事儿，方才进的军营里头那跟您点头那个是谁？一看抬了大轿呢，所以这个身份不低，这把门就说了，那是史思明啊，我们的督带首领啊，就是一团长那级吧，就那意思。哦，好，回来就跟轿里那小姐说了，小姐一点头回家了。这家是个大户人家呀。然后当天晚上跟他爹就商量，说爹，你不要给我找婆家吗？啊，我相中一个人，不知道为啥一眼就看中他，请您给我说说这媒，把我嫁给他就行。说我打听好了，这人叫史思明，我见着他之后我这心就狂跳，我感觉跟他有缘，你呢就找人说个媒。老头一听，史思明，好吧，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姓辛，史书上有记载，这个老辛头啊是幽郡地区最大最大的首富，他这姑娘啊辛小姐，这史上都有记载，是非常聪明的这么一个女子啊，史上记得有名有姓的咱们就一带而过了。这个姑娘有事儿，什么事儿呢？能掐会算，会做生意，这么一大片家产，家族家大，首富啊，而且这老心头皇上还接见过，你想啊。另外在这个幽郡有个大的小情，军营里缺钱了，当地的管带总镇说一句话，立刻拿出金子银子，说因为这个幽郡这地方靠了北方啊，这儿往前再迈一步就是匈奴突厥啊，东胡系的这个少数民族氏族部落，这些人不是抢就是夺，你得维护这一片治安啊，维护这一趟边防线，所以全指这老心头每年拿出好多军饷来开支，哎，给军队发。另外他雇了一个民团，建了一个私人武装部队来维护这个大户的利益。这老头儿女30多儿女，那不光是一个媳妇儿，娶好几个媳妇儿生的，可唯有独宠这辛小姐，这姑娘太有正事儿了，就整个这辛氏家族这生意姑娘给她支持着。今年24岁，尚未婚配，见着谁都瞧不起，多大的帅哥到跟前姑娘一眼就是没感觉，哎，我得跟他感觉走。也不知道怎么地，就是在街上走了这么一趟，拉个轿帘儿，那史思明在饭馆里出来，剃着牙签儿，剃着他拉的啊，边走还边哼小曲儿。史思明个儿不高啊，掐吧掐吧不够一旁，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么个玩意儿他就看中了。哎，你看这个人就缘分。然后呢，这个那就找吧，通过幽州节度使就找到了史思明。那时候安禄山也是一个中级军官，也没提上去呢。老头说，我看看我儿闺女啊，相中的这人什么模样，请进来。外边这门一响，帘儿一大，史思明由外边这儿一进来，新的掌柜的一抬头，哇，这吐的，哎呦我的妈呀！行，先出去吧，先出去。我姑娘这眼神有毛病了，我这姑娘这眼睛可。

你有病啊，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就跟他姑娘说，啊，你有病，你得上医院看看去。爹不行，我非嫁给他。他都让我吐了，我没吐啊。啊，我在你身后看着呢，就你让他进来，是他，就那个，我就嫁给他。他这老子还真听姑娘的话，行吧，我再看几遍。又看第二遍，这比上次吐的少了。第三遍基本能憋回去不吐了。第四遍，哎，行了，不吐了。细看看还行，他妈的长得像人，你看看，嘿，这十四名就娶了新小姐。所以在这个史传上有这么一句话，史思明说，原意啊，原文咱不说了，记不得了。原意就说，我的命运转折就在我的这个妻子星姑娘身上，遇到她使我命运才起到了一个高度。后来安乐山当了三镇节度使，那么史思明也跟他提上来了，好家伙啊，管理一镇。他又写道，说我这一生两个贵人，一个是我那妻子辛小姐，一个是安禄山。所以方才我讲这段，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史思明啊，他这个媳妇可真是聪明，可聪明反被聪明误。后来史思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来被勒死了，被自己的亲人给勒死了。那么这个咱压下不表，单说史思明到了雍丘城下强攻，要强制攻城，可城里头啊又没有多少弓箭，急得张巡直转守将。哎，他突然就想出个办法来，可能也是受到草船借箭的这个启发啊，所以他来一个草人借箭。晚间的时候，单说外边的史思明部队突然发现啊，城上有动静，就看这城上啊，顺着垛口嚓有绳子往下人下来，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他们要外突围呀，放完了，不大伙看这些人连滚大爬上去了。不大伙又来一波，什么玩意儿？草人。张勋呢，采取了一计，用那草人穿人的衣服，搁绳拴好了，给这垛口往下放，所以使叛军们误以为有人下城来偷袭。这一面城墙好几千个草人，这底下啊，箭射如雨，这啪啪啪啪。射差不多了，钻上来，然后把箭拔下来。这个是否张勋受到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是有待可查。不过张勋的草人借箭是在这个唐书上有记载的。然后这一批一批怎么来，一批一批怎么来，这一连几天晚上，史思明啊和这个令狐潮俩人后来明白了，哦，上当了，嗨，这射了三四天呢，啊，损失了多少这个箭呢？啊，这回再来就不用射了，省了吧，省了吧，他们这是骗咱们箭，他们这是跟咱们玩花活，嘿，射了三天，等第四天的时候。城里头就在那巷子里边街上啊，密压压的全都是战士敢死队。张勋给大家训话了，说战前动员，为什么今天有一鼓作气击败史思明的部队？这玩了三天了吗？后来再放这个草人试探呢，把这个草人顺这个墙上下来，啊，底下不放了，而且呢，来回试验几次呢，史思明这个部队已经。

0: 待了。哎呀，这就是草人逗咱玩呢，就骗咱们射箭啊。所以这回我们这位张群要采取个真的了，把真人放下去，拿着兵刃呢、啊，说此一战呢、啊，我们如果不玩命，雍丘城，我们就会困死到这儿。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全城的父老乡亲，我们要一战定营，就玩了命的杀出去，击退十四名的部队。大伙儿有这信心没有啊？战士都知道憋这么长时间了啊，该玩命了。有，现在因为什么呢？四外都被围上了。哎，城里人少，城外人多呀。但是在中国古代战历上，那以少胜多的太多太多了。那最著名的昆阳大战啊，刘秀指挥那昆阳大战，那以少胜多堪称世界之战力典范。所以以少胜多战力很多，关键就按孙子兵法所云，就是要鼓舞战士的斗志，一定把这个战士的斗志调到最佳状态，让他们视死如归的感觉，你这才能赢。所以这个战前总动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杀退他，不击退他，杀出一条血路，那么我们这城会被困死到里边。大家都有家有小的，咱们上为国家，下为百姓，这动员好了，也就在半夜的时分开始往下用绳子放人。他分了三批，第一批是1000人啊，一个垛口全绳子放起来，然后这人呢，第一个下来之后，那个绳子把它固定到地上，上下一蹬，然后第二个人就顺着绳子呼呼一个个刷刷刷就往下。守城部队近20000，这次往外杀是近8000人呢。这半夜时分呢，你敢对个的那个史思明大营里头，廖少的在那个廖少亭上都看着了，哎呦，城上又下来人了，又刷刷的，这不放了，他们就是逗咱们射箭。结果太懈怠了，放松了一切警惕性啊！哎，你敢这8000人唰到了城根底下之后，越过护城河，这可就如下山猛虎一样，是巨涛翻波浪，杀过来！哎呀，红了眼了。好家伙，如洪水一样哗杀呀！你想8000人马对付近3万-4万的人马，反正好在啊，这些番兵番将都在被窝里睡觉呢啊。另外也打疲乏了，太疲战了，所以这有的就是在那个帐篷里头都睡着了，警惕性实在是太放松的时候，8000勇士。一马踏平川呢，杀的敌人人仰马翻。那么这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啊，雍丘战役，张群指挥部队以少胜多，那么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那么下一集啊，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谢谢大家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0: 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那么这一讲啊，我们要讲虚实篇。何谓虚实篇呢？那简单一讲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看这个是实的，实际它是虚的；你看这个是虚的，它实际是实的。就雾气昭昭，水中望，月朦朦胧胧，真假难辨。哎，那么咱们呢先读一段原文，说上这段原文之后再加以战例解释啊。在这个虚实篇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后处战地而促战者劳。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有的观众就说了，那句话不对吧，后处战地而怎么能是促战者，那个字念驱啊，应该念驱战者，这个不对，古代这个字就念促，在这儿就是促，得读促啊，因为它毕竟是原文嘛。你要搁现代这个语音解释啊，有的还解释不通，是吧？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咱要把它翻译成白译文啊，就是白话文的话呢，就是孙子说，大凡先比敌人到达战地而等待敌军的军队，这个士兵的精力呢就充沛啊，劲头就足，这个军队主动安逸，而后赶到阵地的军队啊，

急忙忙的投入战争啊，哎，就非常劳累，那能打赢吗？所以啊，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他能够调动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调动。这叙事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二段呢？啊，第二段的文字是这样的：能使敌人自治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志者，害之也。故敌亦能劳之，保能击之，安能动之。那么如果把这几句话再解释一下，就很有意思了啊。说什么意思？说能够调动敌人使之自动前来我预定的战场，是因为啊，这个用力引诱敌军能使敌人不能先到达我军战场，是因为设置了障碍，阻挠干涉了敌人的行军。所以如果敌人的军队安逸，就设法使他疲劳啊，让他疲惫不堪；如果敌人的粮食充沛有余，这粮食很多，就想办法使他没粮，让他绝粮；如果敌人驻守在阵地上坚守，那就要使他不得不行动起来，让他哎忙碌起来，咱们呢在当中想办法击破他。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战例吧，因为读这个孙子兵法解释它也肯定是枯燥，是吧？它不如这个故事有意思。那么咱们用一个战例就把这几句话给他说清楚了，哎，讲一个中心思想。公元781年，这时是唐朝的德宗在位。那么这时这个唐朝啊，肯定是渐渐啊走下坡路了，因为自打安史之乱，唐玄宗那朝一个大的突爆发事件就是安史之乱，紧接着马嵬兵变。那么玄宗呢，还就当上太上皇了，他儿子就把他的皇上位置给继承了。在那儿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哎，由盛唐变成了衰唐，逐渐的走向衰败。这唐德宗啊，这个朝廷也是亮之，哎，国库啊很空虚，也是民不聊生啊。那么在这种事态情况下，这个魏州的节度使，这个唐朝的兵制是建节度使，就是建多少镇，这个节度使啊，你看那个安禄山不就节度使吗？三镇节度使，他拥兵自重啊，他有兵权呐。那么这个魏州的节度使姓田，叫田悦。这个田悦手下近10万人马，他报给朝廷啊是5万，实际多出来5万。为什么？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手下有这么两个谋士，一个叫李枢，一个叫郭敬平。这玩意儿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这个李枢和郭敬平两个人没啥事儿，就跟这个田悦喝酒聊天的时候总说这么几句话，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要不做点轰轰烈烈的大事啊，这个枉为在世上走一回呀。另外呢，这个郭敬平还会相面，没啥事儿就给这个田悦相面。哇，将军，嘿嘿，您这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呐。实际这田悦长得跟个猴子似的，他愣说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您看您，哎，剑眉朗目，特别您这两个腮，嗯，还您这耳朵这轮儿，您这轮儿可不是一般的轮儿，您这大轮儿，
只有皇帝，只有将相，哎，才有这个轮儿。您这耳轮儿是绝轮儿。成天这么忽悠，后来把这个田悦啊，确实给忽悠迷糊了。没啥事儿，把那个铜镜拿过来照镜子看，说我是帝王之相啊，我有皇帝的相。他就问他那小妾，他问他那个老婆呀，他老婆就给他一个字儿，呸！人这是贤妻啊，敢问他那小妾，哎，你说我有帝王之相呀？将军呐、啊，你何止是帝王之相啊，你简直是天王之相，你玉皇大帝之相。你像这，如果有个像他的原配夫人老婆似的啊，他的妻子，那就会把这事儿阻拦住了。你架不住这些小妾这忽悠，你当皇上多好啊，我们就成贵妃了，是不是？你等你那个黄脸盆一死，我们就背不住能成为皇后。所以这个事儿不怕闹扯大。后来田悦一跺脚，嗯。

二人马呀还不行。为什么？自打安禄山这个安史之乱，唐朝学奸了，也学聪明了，他的国家正规军啊，国家军队就是自己中央掌握那部分军队，每天都操练，而且这个操练人马的总帅也非常厉害，那么这手下呀大将如云呢。所以田园一想，光凭自己的这点力量恐怕不中，要想成其大事，我就联合他人。他就拿起了笔，写了几封密信，派这个李叔、郭靖、平，哎，前往淄州、青州、大同。说他这魏州在哪儿啊？魏州在大明，河北大明府附近。那么这个淄州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青州大家都知道，还是这青州，哎，再就是大同，这三个地方都有节度使，手下也都是有兵，都是节度使。因为这个唐朝，方才我说了，它节度使制度啊，十几镇节度使手下每个人都有兵，他就派这个李叔和郭靖平进行联合造反。这俩小子先跑到淄州去了，见到了淄州的节度使啊，叫马拉同。这个马拉同、马节度看到这封信，那平日那关系都非常好啊，都有往来，没啥事儿在一起背后骂皇上的主都是。这信写得很明白，咱们要共同打天下，推翻唐朝，举起拉杆一起造反。马拉同点点头，好，一旦魏州造反，我们就策应联合起来。随后这个李叔和郭靖平又跑到青州，见到了青州这个节度使啊，叫马林。这个马林呢，和这马拉同他们有个关系，这是叔侄的关系。这马林打开这封信，仔细一读，另外一听，怎么的？马拉同，我那叔叔都造反了，那我也跟了吧。哎，我青州人马，随听随调，一旦得了江山，那荣华富贵就是一生啊。这个青州也联盟了，紧接着大同，这俩小子跑到大同，这个大同的节镇使叫常佩峰。哦，嘿嘿嘿嘿，你们不造我也要造啊，来的正好啊，我在这儿已经联合了北方的突厥啊，还有好几个氏族部落，我这边还有胡兵，可以，就不知道这天下打完了给我什么个官儿，啊，谁当皇上的问题。常佩峰一想，好办，我先答应了啊，叫你田悦，你想当皇上，我能让你当皇上吗？还老马家那叔侄不行，我这儿何止十万呢，我外边还有东胡人马、突厥人马、匈奴的骑兵，加在一起十多万，对吧？二十多万，行，我先跟你造了。这反造差不多时候，我就把你什么马拉同啊、马林呐、啊，还有田悦，我一宰，就完事儿了，我就是皇上了。好，先答应，就这样，这个魏州、还有淄州、青州，以及大同这四个节镇联合在一起造反了。谁先扯起大旗呀、啊？得田悦呀、啊！啊，你想当头吗？你想当皇帝，那必须你先扯起大旗。随后呢，淄州策应，青州策应，大同殿后。那么这个田悦就拉起大旗反唐，这个人马直接就往前攻打。
就达到了永

年县，实际他在大明王里头打到河南永年，哎，前边就是淮河。这个永年城前边是淮河，几下子就把这永年打下来了。永年毕竟啊，这个城也不是什么重镇，哎，守的兵将不多，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那当官的把那大印呐、啊、往杆上窝底下这么一夹，噌跑了。哎，剩下点衙役什么的，散兵游勇不扛一击，也都纷纷败走。那么就把永年、田悦就占领了。那么随后这个淄州和青州，这不是策应吗？还有大同啊，是吧？紧接着那几家也把大旗拉起来了，一时之间呢，整个风雨飘摇，狼烟四起呀、啊！快把飞书急报给皇上德宗。德宗吓一跳啊！哎呦，怎么又闹乱了？啊，上几代皇帝是吧？玄宗、安史之乱也是节度使造反，这又来了节度使造反呐、啊！这怎么办呢？立刻召开文武会议，大伙聚居一堂，有的说杀，有的说打，有的说跟他谈谈，安抚他一下。你造什么反呢？是不是啊？好好过日子，朝廷对你们不薄。这呜就乱了一锅粥了。这时啊，有大臣出主意，最后德宗啊一琢磨，行，这招。因为唐朝是皇帝呀、啊，都善点啊，善良一些，比别的朝代的真都善良一些。这个宋朝和唐朝的皇帝都是心慈面软的人。这宋朝皇帝搞文化，哎，唐朝皇帝动感情搞戏剧，他们这跟文艺都搭界都搭边儿。咱们不说别的，为什么呢？这宋朝皇帝你看就知道。哎，打仗我就拿钱，要不说北方蒙古族紧着进攻紧拿钱，是吧？紧拿钱讲和，哎，所以为了平息战争，主要他们是以搞文化为主，是不是啊？大宋还了得了，那皇帝特别民主啊，那宋朝那皇帝那宰相进朝，丞相进朝，那皇上站起来，哎，更有甚者出门迎接，唐朝就是啊。丞相如果来了，皇上就接出来。哎呦，啊啊、老张来了，哎、啊，再唠唠来。哎，你看看，所以他们这些皇帝都，唐朝的皇帝心慈面软。你就像玄宗逃离京都，安禄山都打进来了，又。哎呦，这玄宗往外跑了，带着娘娘啊，陈元礼保驾，有的说念陈玄礼。他最早叫陈元礼，后来叫玄礼。然后文武大臣有的跟着跑，哎，太子跟着跑，娘娘、贵妃、杨玉环就是，还有这个杨玉环的哥，杨国忠。跑的时候，那杨国忠就跟皇上说：“万岁啊，那有金银库，啊，金银库，咱把那金银库点着了，烧了，不能给这个。”安匪还有这个这些叛匪们留了，把钱给他都烧化了，烧坏了。玄宗说不行不行，别烧，把钥匙给他们。你想啊，他们把城攻破了，一看没钱，他们就得勒索老百姓，压榨老百姓，那老百姓多苦啊，对不对？把这钱留给他们，有的时候把那粮食烧了，不能给这些叛军留了。玄宗说不行，把钥匙啊派个人留了，给这儿放这儿，他来了就交给他，把粮库都交给他。他们这叛军要没粮食吃，就得吃老百姓去，那老百姓怎么活呀？对不对？那就这皇上，所以唐朝的皇上都是心慈面软的主。这回四周人马叛乱，德宗最后想了个主意，最好别打，这一打就出人命了。哎，那战士有家属啊，你说死一个，媳妇儿守寡了，孩子没爹了，多可怜，对不对？能安

0: 服就安抚。
1: 哎，所以德宗最后儿就想派一特使叫彭年富前去安抚这四镇。这彭年富外号叫彭铁嘴，非常能说，平日啊把德宗说的，哎，说的这个多高兴都。他把彭年富叫过来了，你一定说服他们几个别造反，哎，要什么条件跟朝廷开出来，朝廷自然会答应。彭年富走了，见着这四镇的总兵开始交涉，坏了，说句真话，这个田悦呀造反打破了这个永年城，兵扎这儿他就不往前走了。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城里头遇着一高人，这个高人呢，就他所谓的这个高人就是田悦的过去的一个老师。永年城一破，田悦一看，这不永年城吗？哎呦，我读书前四叔先生有个老师在这儿，对吧，叫李万年呢，我拜望拜望他。他就见到了他的老师，那毕竟师长啊，他的老师李万年含着泪跟他说了一番话，说百姓最盼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大唐啊，像你们这些将军呢，受起皇恩，应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报效国。所以李万年一顿劝，就把这田悦劝活心了，就感觉到这个造反有点不对。哎，彭年富来了，来降服他来了，几句话又把田悦给弄反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条
5: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啊，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6: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7: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0: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2: 我就是跟我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

0: 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4: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5: 怎么操作的？
6: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不上我也试试了。
7: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传。

0: 新能力。
1: 罗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
2: 洪定义，我是司仪。
3: 罗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4: 哦，太好样的，我就知道你能行。
5: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讯中心，这里有大宋的集散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啊，我们来为三个朋友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3: 是。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3: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
2: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啊，24小时都可以用。
3: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4: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5: 我也是。
0: 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哦，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6: 上学嘛！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速速，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
7: 哈。By the 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烧香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新插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7: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8: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7: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8: 哦，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7: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8: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7: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8: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0: 莱蒙，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0: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1: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1: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0: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1: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1: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0: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1: 他……
0: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1: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0: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2: 气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的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3: 小鲁班，
2: 智能鲁班在呢。
3: 删除复习计划。
2: 是否确定？
3: 我确定。
2: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3: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4: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5: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4: 他们在上网。
5: 上网？
4: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5: 那多不卫生啊。
4: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5: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4: 共享手机热点。
5: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4: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5: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4: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0: 我一个顶俩呀。
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0: 有办法处理吗？
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0: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 哎，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0: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十个八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十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0: 哟，怎么报警了？
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0: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 聪明。
0: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0: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 换一台吧。
2: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0: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0: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0: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0: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3: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0: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3: 好，
0: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3: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3: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3: 哎呦，
0: 停车停车
3: 啊，
0: 你东西掉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捡吧我捡吧。哇，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3: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0: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3: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4: 五虎铁画
3: 是啊，
0: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3: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啊，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3: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4: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
5: 男儿

0: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1: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9: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哎
10: 沙子来了，
11: 沙子来了，
12: 沙子来了！
9: 哎，谢谢谢谢，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哎，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啊，你们几个搬内袋啊！哎，
1: 咱们一点点来，别着急啊！
9: 哎，
1: 小心！
9: 哎，你同组长别站站一站啊！好好好，这边
1: 这边，
9: 好，走了走了，
10: 来，
9: 哎，把门打开啊！
1: 这边再来一点，这边再来一点，
9: 好，来，
1: 哎，那个。
10: 还差一点，
11: 。
1: 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2: 来帮你啊。林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13: 来，往前站。
14: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2: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13: 哎，文总，
15: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6: 对呀，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15: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13: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5: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7: 是啊，没错啊。
18: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1: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8: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1: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8: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7: 还有我，
1: 还有我，宋老板，食堂的木莲阿姨，
13: 谢谢大家。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19: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20: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7: 是呀，
12: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5: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13: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苦抢手的了。
2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3: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12: 家，赛文也有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14: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3: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4: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1: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4: 叔叔，
15: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3: 哎，对呀，
17: 明星啊，
13: 早就是明星。
1: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2: 好，
1: 准备好了吗？
17: 好，
12: 准备好了。
1: 一、二，
22: 嘿！
1: 一、二，
22: 嘿！
23: 鲁班，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24: 哎呀，来了！
1: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25: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7: 就是啊，
18: 没错。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25: 好，
1: 来，一二
22: 嘿，
1: 一二
22: 嘿，
1: 一二
22: 嘿，
1: 一二
22: 嘿。
26: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

0: 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寿延年；
2: 武打前程似锦，
3: 龙腾九天；
2: 六打遍地生金，
3: 一顺百顺；
2: 七打财源滚滚，
3: 金玉满堂；
2: 八打忠俭有力，
3: 地久天长；
2: 九打一带一路，
3: 美美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编剧韩天琪，导演邹丽丽，文学指导吕慧，责任编辑高明一、邹丽丽、韩天琪，配乐音响张峰、韩飞，录音合成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Sweet Radio。

0: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

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10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0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

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3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3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3本、双非1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

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十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3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

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

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73.175，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77.825。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玩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2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
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b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3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1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2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

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you!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等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再活他个千百年，再活他个千百年，看世事无常变迁，最后不过是斗酒洒两仙。

0: 近。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码，
2: 以声音为码，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听听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

只因我真正付出过，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是你的错，但却真心相恋过。决心的你，决心的我。

0: 痛楚，要在临期一刻爱，一生的爱可以苦恼日子多，剩回热吻一个，万缕伤。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2: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呢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好的，各位好朋友，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全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其中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贺兰山、盐山、狮子山、贺兰县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正风是6到8级。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市呢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气温是12度到30度。狮子山市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到4级，气温是8度到30度。吴中市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12度到29度。中卫市多云渐晴，东北风2